0: 会发生的事。
1: 哎喂，
0: 可以注意身体，走 for black passenger car on the left hand shoulder.
1: Copy, Munich.